0: 习惯一个人的音乐，音乐是心灵最深处的声音，也许只有自己才听得懂。
1: 言不由衷，言不由衷，
0: 可是却依然希望自己听的音乐能把周围和未来打动。犀牛电台，走心音乐。
2: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这里依旧是音乐早上，我是 AI 主播小小梦，工作日早晨7点到9点，用音乐开启能量满满的一天。

0: 重看天下风云，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晴，最高温度25度，最低温度11度，南风1至3级，相对湿度45%。今天夜里晴，西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晴，最高温度26度，最低温度15度，东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3: 下马入车中，低头共耳语。
2: 低头。

弄莲子，莲子清如水。那时的低头是在诵经时，弄莲子，说耳语，思故乡，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

0: 忧郁。现在我们还能理解低头两个字里的诗意吗？
1: 每周解锁养娃新妙招，每周一记记录成长小美好。这里是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乐哈哈育儿周记，欢迎各位宝爸宝妈分享育儿心得，说出幸福瞬间。

0: 许还留着咖啡的余香。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 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0: 爱意满满的一天，从 Right Now Radio
1: 开始。
0: 犀牛电台，用一首歌的时间，感动你。
2: 想出去玩，想出去嗨，想要无拘无束，想要自由奔放。
3: 犀牛电台，
2: 你的不。

是好事。上午好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独立音乐时间，我是九恒，欢迎大家来下载蜻蜓 FM、 云听和喜马拉雅 APP， 搜索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来进行节目的网络在线收听和回听，也可以将收音机调频调整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下面呢，一起来听一听薛之谦的歌。他的旋律里呢，常常藏着细腻丰富的情愫，用独有的叙事感把一段段心事唱给我们听。那这一首歌曲呢，名字叫做《方圆几里》，也是他非常非常经典的歌曲之一了。一起来回味这首歌曲当中的娓娓道来心事以及青春回忆。

家庄今天晴天，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11度，现在的气温呢是14度，空气质量53，属于良好状态。明天是10月15号的星期四了，那明天呢也是晴天，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15度。那想要了解详细的天气情况，也可以在公众平台回复天气两个字来进行了解。下面一起来听一听王心凌的歌啊，她的歌声呢带着一份元气清甜，既能唱出轻快灵动的少女心事，也能用细腻的抒情的歌曲留下许多让人耐人回味的旋律了。那下面这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 Honey， 像一份恰到好处的甜蜜，也让甜心教主这个标签更加深入人心了。下面一起来欣赏这首充满幸福感的轻快舞曲吧。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正式公布，提出实施三孩生育政策。
2: 父母沉迷手机成为了一个热门话题，
3: 过度依赖智能手机严重影响了身心健康。
4: 手机正成为人口结构发展的避孕药。
5: 平时在家也是，你看你手机，我看我手机，俩大活人凑一块愣没话说，什么意思？
6: 手机正成为家庭情感疏离的催化剂。
7: 我看你以后跟手机叫爸得了，你像他亲生的，这就是现在中国家庭的真实写照。什么常回家看看呀？回家也是看手机。
8: 手机正成为影响全民健康的晴雨表。
9: 手机使用时间越长，失眠发生率越高。年轻人是影响工作学习效率，老年人就影响记忆力。
10: 当我们的颈椎弯曲30度的时候，承受的压力是平时直立的数十倍。低头玩手机会对人的颈椎造成非常大的损害。
11: 别让手机掌控你的现在与未来，请放下手机。
12: 带着好心情出发吧，
13: 去你想去的地方，
12: 去你想去的地方，做你喜欢的事，陪你喜欢的人。犀牛电台，做你喜欢的音乐电台。这里是独立。

用歌声唤醒你沉睡的大脑，超震撼超动感，尽在心游电台。服从你的渴望，听音乐做自己，心游电台，这里是心游电台。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独立

0: 上午好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独立音乐时间，我是九恒，欢迎大家来下载蜻蜓 FM、 云听和喜马拉雅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来进行节目的网络在线收听和回听，也可以将收音机调频调整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今天是2026年的10月14号，农历9月初5，星期三。你也可以在鹿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的公众号里面查询天气以及路况的信息。时间来到了10点57分了，今天节目呢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1: 更叫人难受，到现在我还。

0: 个时刻挪动自己的脚步，走到窗边眺望远方，再做个深呼吸。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3: 12日，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首批进境展品顺利运抵上海并完成通关。10日，搭载蛟龙号载人潜水器的深海一号船抵达西太平洋东加罗林海盆作业区进行深海科考作业。第16届中国航展将于12月7日至13日在广东珠海举办，空军多型主战装备将首次亮相中国航展。国家税务总局消息，今年前8个月，现行支持卫生和健康事业发展主要政策合计减税降费2454亿元。住建部数据显示，今年1到9月份，全国二手房交易网签面积61746万平方米，同比增长10.7%。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4: 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FM87.3，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浪漫。
2: 娱乐江湖，风起云涌，风起云涌。试问谁主沉浮？号令天下，坐看潮起潮落，就在音乐嗨点。
5: Hello， 大家好，我是 AI 主播小泉，欢迎准时锁定音乐嗨一点，这里是属于你的专属音乐基地。此刻放下所有疲惫，调大音量，让耳膜迎接这场音乐狂欢，把快乐值拉满，嗨翻全场。

这里是音乐嗨一点，我是 AI 主播小泉。刚才的歌曲有没有让你跟着节奏摇摆起来？别停，接下来的歌单已准备就绪，把音量调到最大，让我们继续这场音乐狂欢吧。

0: will be okay, Yearly.
1: 天下风云，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2: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晴，最高温度25度，最低温度12度，南风1至3级，相对湿度45%。今天夜里晴，西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晴。最高温度26度，最低温度15度，东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每周解锁养娃新妙招，每周一记记录成长小美好。这里是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乐哈哈育儿周记，欢迎各位宝爸宝妈分享育儿心得，说出幸福瞬间。
1: 音乐嗨一点，音乐嗨一点，哦，
2: 新牛电台，音乐嗨一点。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大家好，我是 AI 主播小泉。时光匆匆，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希望音乐嗨一点，为你带来的每一首歌都能成为你生活中的闪光片段。明天同一时间，我会继续陪你嗨，不见不散。

0: 吃点什么好呢？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87.3，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2: 穿越时空界限，揭开被历史模糊的事件。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奇闻异事，我是 AI 主播小鹿，陪您一起去探讨让人瞠目结舌的怪事。

0: 探索事实真相，搜寻幕后真凶。欢迎收听《绝密档案》。
1: 还原事实，探索真相，欢迎收听今天的绝密档案，我是大碗。我们经常会听到有一些具有超凡能力的人，在这些人中，有一些人能够不借助任何外力，就能够飘飘然地从地面升起来，在半空当中漂浮。据说在我国的西藏还有印度的一些地区，都有掌握了这种神奇的飞行法术的人存在，而且有的人还专门拍摄下了影像资料，来证明他们的真实性。2009年，一名俄罗斯人在树林里遛狗时，偶然间拍到了一名女童在树林中自由飞行的画面。这起事件后来被称作飞天女童事件，也在此后又一次引起了人体漂浮术的热潮。曾经有人做过计算，人类没有翅膀，如果想利用上肢的力量飞起来，那人类需要空心的骨骼，还有大量的体内气囊，再加上增长两倍的胳膊和缩短一半的腿。如果要另外在后背等其他部位长出翅膀，那么在人身上就又会多出有更多的突出的肌肉块。这么来看的话，传说中的天使也许并没有那么漂亮。在希腊的神话传说中，工匠伊卡洛斯父子曾经使用蜡制的翅膀飞到了空中，但飞上天的伊卡洛斯由于离太阳太近，蜡制的翅膀被晒化，最终坠落而死。就是这样的一个充满想象力的故事，早在文艺复兴时期就曾经让一位天才少年热泪盈眶。长大后，他虽然是成为了一名画家，但是从来都没放弃过飞行的梦想。而这位少年就是人类史上的天才，意大利的万能巨人莱奥纳多·达芬奇。出于对飞行的向往，达芬奇曾经设计过蝙蝠翼状飞行器，这是一架巨大化的简化版扑翼飞机，机翼展开能够达到11米。达芬奇希望

能够借助这架机器，利用人类上肢摆动的力量，像鸟儿一样飞到空中。可是这项发明最终不但没有成功，反而还搭上了他助手的一条性命，年纪轻轻的就摔死在了山坡上。在这架飞行器失败之后，达芬奇还设计过另一架类似的飞行器。飞行员背负着这个巨大的飞行器，通过不停地蹬一个动力滑轮来驱动，而这个推动力又通过手摇曲轴得到放大，同时向飞行装置来提供动力。可是这个设计最终也只是纸上谈兵。尽管达芬奇对能量传输做出了很精细的分析，可是飞行器和人体的重量过大，人体能提供的力量却很小，根本就不成比例。另外，扑翼飞机本身翅膀过大，扇动起来所受的空气阻力也会非常巨大，因此综合来看，这根本就不是一种实用的设计。500年后，2010年的8月2号，加拿大的一名航空工程师发明了一种可以真正的振翅飞翔的人工动力飞行器，类似达芬奇的第二项设计。可是这项发明虽然是成功了，但是仅仅只能在空中飞行 19.3 秒。而且值得一提的是，飞行员为此还进行了一个多月的严酷的腿部训练，而且在飞行实验结束之后休息了整整一周，这名飞行员才恢复了体力。对这名飞行员来说，其实没有摔死就已经很幸运了。既然不能像鸟儿一样自由自在地用翅膀飞翔，那么有些人就认为在空中漂浮一阵子难度总该小一些了。于是就有传说说很多瑜伽修行者都能够在空中漂浮，甚至还有报道说在1986年的美国华盛顿曾经还举办了一场瑜伽飞行大赛，当时有20多名修行者参加了比赛，他们最低的升空高度也达到了 0.6 米，最高的有 1.8 米。可奇怪的是，这一次比赛却只留下了几张照片，并没有任何的影像记录，而且比赛时间距离现在也只不过就是刚刚过去了30年。通过照片我们也可以看出来，当时的参赛选手都还很年轻，可是现如今却没有任何一位当年的参赛选手在赛后继续从事这门绝技的表演。因此很多人就认为这一次比赛有很大的炒作嫌疑，而且当时的世界各地也正好是处于神功热时期，在当时的中国也出现了很多所谓的大师，在印度甚至还有专门用来修行瑜伽飞行技术的学校，让学员们体会生命中所谓的大欢喜，从而在内心深处产生足以使人悬空的爆发力。可是里面的学员至今所能够做到的就只是在垫子上面盘腿而坐，没有一个人能在空中漂浮停留哪怕一秒钟。很多电影中的超能力者都有靠意念移动物体甚至让自身漂浮的能力，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据说也有人拥有这样的能力。关于这个问题，有人专门向脑电波方面的专家进行过请教，得出的结论是

0: 精神力通常是无法直接转化为明显的物理力量的，即便是通过放大设备也仅仅能做到可观察的程度，很难做到能够推动物体的程度。按照牛顿定律，要想让精神力大到能够把人体抬离地面，需要至少略大于体重的上升力。可是依照力学的基本原理，单一的物体包括人的躯体是无法产生力的。那这么大的上升力要从哪里得到呢？有传闻说，在印度北方边远山区里的纳米罗尔村，有一位60多岁的老人，名叫巴亚米切尔。他修炼瑜伽已经有40多年了。据说他的身体能够在山林上空漂浮半小时之久。美国物理学家卡莱曼斯教授曾在印度各地从事研究多年，在得知这个消息之后，他决定去拜访这位老人。和他同行的有印度的生物学家辛格米巴尔教授、人体功能学者雷曼尔博士，以及美国科学与生活杂志的记者等等。当卡莱曼斯一行人到达之后，拜会了巴亚米切尔，并且邀请他展示一下人体漂浮的奇术。第二天一早，卡莱曼斯教授等人聚集在米切尔家门前，架起了录像机以及各种探测仪器。巴亚米切尔盘腿坐在门前的一块薄毯上，闭目养神。大约在2到3分钟之后，只见他的身体轻轻上升，大约升到了10米的高度。之后他改变了盘腿的姿势，伸出双臂，开始旋转式的飞翔，漂浮在半空中，进入了浑然忘我的状态。卡莱曼斯教授通过探测器发现，从他的身上能够喷出气体，可以将自身托起，这个原理和火箭推进器类似。可是足够托起人体半个小时的大量气体是从哪里来的呢？而且我们在互联网上以及其他文献中也找不到任何关于这次拍摄的录像资料，也没有各位拍摄参与者的更详尽的资料。那么显然，这很可能是一次不高明的炒作。此外，尼泊尔的一些僧侣据说也可以盘腿悬浮在半空中。据说他们是使自身达到和地上的岩石相同的振动频率，从而进入悬空状态。可是学过物理的人都知道，相同频率是只能震碎岩石的，而不会产生不接触的受力效果。而且在相关的纪录片中也报道过，这些人往往只能在夜间表演，而且位置固定，还不允许靠近拍摄。那么这么来看的话，这应该也是一种魔术。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城市里最有魅力的，或许不是整洁的街道、宜人的环境，而是当矿泉水瓶横在路边时，会有人把它捡起来，放进垃圾箱。城市里最赏心悦目的，或许不是车水马龙、霓虹闪烁，而是有行人过马路时，机动车会整齐地停在安全距离以外。
3: 您先过吧。
4: 谢谢。
2: 城市里最温暖的，或许不是图书馆和咖啡屋，而是当别人遇到困难时，一定会有人义不容辞地伸出援手。
3: 大爷，您是不是找不到家了？我送您回家。
2: 文明是我们身边最璀璨的色彩，文明是城市中最宝贵的传承，让我们携手并肩。

0: 起用文明打造城市最美丽的风景线。
1: 每一次我们都会揭开一个谜题，如果说有一些事件存在着以讹传讹，那么您对于今天的事件有怎样的想法？真相又是什么呢？欢迎大家留言与我互动交流。收听节目的方式有很多种，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点击生活服务，您就可以查询天气、违章、高速路况以及航班信息了。当然也可以通过手机 APP 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
2: 从目前的研究来看，靠精神力来抗衡地心引力仍然是天方夜谭。那么我们再把目光放回印度街头，经常能够发现表演瑜伽人体漂浮术的人，他们往往都是盘着腿静止在空中，但是都需要拄着一根杆子，而且在漂浮前还要用帷幔把自己挡住一会儿，似乎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没错，这些人确实是使用了道具，他们手中的那根杆子其实是固定在地上的，另一头连着一个贴合人体曲线的铁架，铁架从表演者的袖子里穿过去，延伸到他的臀部，然后还连接着一块大铁板，让这个人可以舒舒服服地坐在上面。宽大的印度长袍挡住了这些机关，地面上的摊子也掩盖了固定在地面上的道具，这让他们看上去就好像真的能在几个小时里都仅靠一根棍子就支撑身体悬浮在半空当中。也有更厉害的魔术师，能够仅仅用一只胳膊贴着墙面就能够在高空中不掉下来，这也是用衣服中的支架和假胳膊来达到的效果。已故的巨星迈克尔·杰克逊在表演时将特制的鞋子鞋跟上的凹槽固定在舞台特定位置，从而做出前倾的高难度动作，这和这些魔术其实是有异曲同工之妙的。不过估计杰克逊当时自己也没有想到，他这项本来是障眼法的技能，却让很多狂热的粉丝青年们也的确模仿出了这项杂技。正是因为有了这些障眼法，使得靠意念移动物体、读心术、意念控制行为，还有空中漂浮术等等超能力，至今都没有得到主流科学领域的认可，反倒是引起了魔术界的兴趣。很多魔术师都能在众目睽睽之下从地面腾空而起，那他们又是怎么做到的呢？有些魔术师能在舞台上来回飞行，而且确实看不到有支撑物，这其实也很容易，只要用两根结实的细线系在腰的两侧就可以了。至于在飞行中为什么能够穿过铁环，那只是利用错觉把铁环在细线的周围绕了两下。还有些魔术师可以在空中漫步，其实也是利用了细线在走钢丝罢了。当然他们也一定要有出色的杂技功底。那么除此之外，最简单的人体漂浮则是利用观众观察角度的错觉， 比如魔术师侧身对着大家，悄悄地把内侧的脚从鞋子里抽出来，用内侧脚跟和外侧脚夹住鞋子，内侧脚尖点地，就能够形成一两秒漂浮的效果。用镜子映照半边身体，形成对称的完整人形，只需要将一侧身体离开地面，也能够使观众感受到漂浮在空中的错觉。美国的悬浮魔术大师克里斯·安吉尔把裤子中的假腿翘在空中，自己单腿着地，从背后看也是着实欺骗了不少的观众。不过其实人类除了利用外物之外，在理论上还能通过另一种方法来达到升空效果，那就是利用磁力或超导体。超导体是一种电阻为零的金属，一般金属的温度降低到一定程度之后就会变成超导体，它可以悬浮在磁铁之上。利用力的相互性原理，也可以让超导体上方的磁铁处于悬浮状态。诺贝尔奖得主超导体专家安德烈·海姆就曾经通过给青蛙注射磁性液体的方式来让青蛙漂浮在超导体上方，可是在现实中恐怕没有人会接受这种漂浮能力的改造方式。电磁铁悬浮的原理和超导体类似，也是磁铁的同极相斥，磁悬浮列车就是利用这种原理让两组电磁铁同极相斥，从而达到悬浮效果。有些魔术师也会在自己的鞋底、腰带或马甲中安装磁铁等物质，再利用舞台下埋着的电磁铁来让自己处于漂浮状态。所以从上面我们这些分析来看，这个人体漂浮似乎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是在我们的生活中却是真真正正的有这么一些奇人。我们先不考究他们这些奇术是真是假，先来看看这么一个人。印度的物理学家辛格瓦杰巴博士观察和研究人体漂浮术已经有很长时间了，也接触过几位有这种神奇能力的人，但让他奇怪的是，这些人都隐居在深山大泽之中，从不愿意展示自己，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他们的行为方式以及逻辑思维与现代社会也是格格不入。瓦杰巴博士曾用几种现代物理仪器来探测其中的微妙，同样的也是没有结果。此外，印度的军事学家也早就注意到了人体漂浮术的存在，并且还设想能够把它们用在军事作战上，来组织一支超人军队，那这样就不怕敌方的地雷、坦克、导弹还有轰炸机的攻击了，随时都可以突击到敌人后方来击败对方，那就不必再花更多的钱来研制尖端武器了。这种想法是美好的，但印度的一些科学家却认为这样的想法是很难实现的，因为当前科学家尚且都弄不懂人体漂浮是如何形成的，更别说让士兵们来练习这种秘术了。对于人体漂浮术，时至今日，科学家们也只是提出了一种理论上的解释。人体内部在某种意念作用下，使人体细胞中的生物电场强度逐渐增大，人体的温度也会随之上升，血流量也会加快， 并且形成人体的高能量微波磁场辐射。同时，体内细胞中的电子向人体外部又做漂移运动，从而形成了人体外部电子云团的碰撞，而产生附加的磁波场辐射。然而，这种附加的磁场又会与人体内部的磁场产生合力，来同时作用于外界物体。这种合力的隐形磁场与地磁会产生一种斥力场，而这种斥力能够摆脱地心的引力场，从而使人处于漂浮状态。另外，由于人体在意念功法的运行过程中会向体外辐射红外线，使其体外的局部温度上升，将会导致局部空气环流产生力场效应，并与磁场的斥力形成再合力状态，从而最终导致人体的漂移上升。人体只有在综合力场作用下使其身体漂浮的超自然状态才会成为可能。那么说了这么多，这种所谓的理论上的科学解释，我想很多人也是和我一样，仅仅是一知半解，而且这种说法也仅仅是一种玄而又玄的推测。至于人体悬浮到底是怎么达成的，这种秘术到底存不存在，至今都是一个问号。有人甚至说，如果人体漂浮术确实存在，那物理学原理就彻底被推翻了。当然，如今的科学水平尚不能解释自然界中的所有的奇异现象，特别是瑜伽术的超越冥想功，这种奇特的功法更难用科学的道理来去解释。正如许多不可思议的现象一样，人体漂浮至今还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好，今天的绝密档案就到这儿，我是大碗，我们下期再见。
3: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4: 来，乖，妈妈抱抱。
5: 来，快点趁热吃，妈给你做了你最爱吃的水煮大虾。
6: 来，到妈身边坐一会儿。妈呀，这腿脚啊！
7: 请带上感恩，也让父母跟上我们的步伐。
8: 妈，我扶你，慢点儿。
6: 好，
8: 这楼梯有点高。
1: 每一次我们都会揭开一个谜题，如果说有一些事件存在着以讹传讹，那么您对于今天的事件有怎样的想法，真相又是什么呢？欢迎大家留言与我互动交流。收听节目的方式有很多种，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点击生活服务，您就可以查询天气、违章、高速路况以及航班信息了。当然也可以通过手机 APP 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

探索事实真相，搜寻幕后真凶，欢迎收听绝密档案。

1969年7月20号，美国东部时间22:56，阿波罗11号飞船成功登陆月球，宇航员阿姆斯特朗成为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个踏上月球的人，说出了那句这是我自己迈出的一小步，却是全人类迈出的一大步。这是我们众所周知的情节。但是有传闻说，在当时面向全世界的电视直播当中，阿姆斯特朗走下飞船之后说的第一句话其实并不是这个，而是说难以置信，他们正在注视着我们。随后信号突然中断，又过了一小会儿才变成了那句这是个人的一小步，却是全人类的一大步。此后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也没有做出任何的解释。对于这个传闻，在网络上我们还能找到所谓的当时拍下的一段视频资料。这段视频不管看起来还是听起来都是有模有样，单纯的看视频我们也不太好辨别真假。不过我们仔细的想一想，假如他们第一次登月就看到了外星人，那怎么可能还能在月球上又插国旗又拍照又采集样本，还在月面行走了长达2.5小时之久呢？那怎么可能美国人还敢接着登月5次呢？难道月球上的外星人就站在一边看着不管他们吗？当然有人可能会说，外星人科技水平比较低，看见有人来了就躲起来不敢管了。好，我们不管这个说法有多牵强，先把它放在一边，姑且就先这么认为。在1969年阿波罗11号成功登月之后，美国又继续进行了阿波罗12到17号6次任务，有5次12个人成功登上月球，我们在上一期里也详细的说明了。可是到了1972年阿波罗17号成功返回之后，在登月进行的如日中天的时候，美国突然把阿波罗计划给叫停了，这让人们匪夷所思。按道理说，美国已经遥遥领先登上了月球，应该是乘胜追击，进一步的在月球进行开发才对，怎么能说停就停呢？其实在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原定的方案里，阿波罗18到20号都是登记在计划之中的。但是根据官方的说法，阿波罗18到20号由于资金问题无法解决而被迫取消了。在上期里我们也分析了，这其实是一个多方面原因共同造成的结果，包括当时的越战、经济危机、国内状况以及苏联开始转变方向去搞空间站等等等等的原因。但是在大概8-9年之前，几乎世界各地都开始流传起这么一个说法，甚至连很多的历史学家都在研究，说阿波罗18到20号飞船其实在当年已经秘密地执行发射了，并且还在月球背面发现了很多不可思议的东西。据说在1976年8月份，加利福尼亚州美国范登堡空军基地，一枚土星5号运载火箭载着阿波罗20号发射升空，

美国宇航局这次的任务就是揭示月球背面的离奇事物。也就在这次任务过程中，宇航员们在拍摄月面照片时，意外地拍到了一个长达3000多米、高达500多米的庞然大物，看起来很像是一艘布满灰尘的宇宙飞船。其实据说在1971年阿波罗15号执行任务时就已经发现了这个物体。当时宇航员们认为那是一块奇特的岩石，直到后来经过研究才发现，这个物体应该是智慧生命的杰作，而且它存在的时间很可能已经超过了15亿年。而这个阿波罗20号，它原本来到月球的目的就是登陆并且探测这架飞船。出乎意料的是，宇航员们的确登陆了这艘飞船，并且还在里面找到了2具外星人尸体，一男一女，并且还把完整的女性尸体带回了地球。通过传出来的视频资料，可以看到这个女尸的眼睛、嘴巴、鼻子等部位有几个类似支架的东西连接起来，应该是一种放在眼部的仪器。航天员们猜测这名女性应该是飞船的驾驶员，而这些架在脸上的连接仪器应该就是驾驶用的高科技工具。神奇的是，当宇航员用手中的工具小心地取走链接支架之后，这个女尸的眼中就流出了类似黄油的液体，并且在这具女尸的额头上还长着第三只眼睛。人们猜测这可能就是所谓的松果体，不过她的眼睛并不像人类，除此之外身体的其他部分和人类是非常相似的。在视频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个女尸就停放在驾驶舱内，被运回了地球。运回来之后，经过一番检验，人们还发现这个女尸目前还具有生命特征，介于一种生死之间的状态。除了这个飞船还有2具尸体之外，据说宇航员们还在月球上发现了城市的废墟，已经在至少44个区域发现了人造物体。在美国华盛顿国家新闻署1996年的一份简报里，科学家们就提供了不少作为证据的月球照片和视频资料的名称以及代号。但是这些上面有着不明人造建筑和物体的月球照片，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却从来没有向公众展示过，甚至人们从来就没有听说过有这些照片。所以基于以上的这些发现，人们猜测在月球上一定生活着外星人，只不过到如今他们很可能已经灭绝或者迁移到其他地方了。但是事实真的是这样吗？月球的背面真的有远古飞船吗？三眼女尸到底是怎么回事？真的有外星城市的废墟吗？我们今天来揭晓答案。分析这些传闻的真实性，我们首先来搜集一下这些信息出现的最早时间。不难发现，所有的这些传闻都来自于2007年发布在 YouTube 上的一些视频。这些视频号称是阿波罗20号的宇航员所拍下的部分探索过程。视频一经发出，顿时在世界各地的网络上引起轩然大波。直到后来，法国的一名视频艺术家蒂里斯佩斯出面承认这只是一个恶作剧，而他自己就是这个恶作剧的始作俑者。
不过目前还没有人能够证实斯佩斯的说法。2007年4月，一系列的关于阿波罗20号的视频开始出现在 YouTube 上。这些视频出现之后，短时间之内就被播放了数十万次。不久后，意大利的飞碟研究者斯坎坦布罗通过网络采访了自称是阿波罗20号任务指挥官的威廉·拉特利奇。同时，拉特利奇也承认是自己发布了这段视频。他在采访中说，阿波罗20号是一次顶级机密的任务，是1976年8月中旬从加利福尼亚圣巴巴拉的范登堡空军基地发射升空的，由美国和苏联联合发射。参加任务的有美国人莱昂纳多·斯奈德和太空行走第一人前苏联宇航员阿列克谢·梁诺夫。他说，这次任务的着陆点是在月球背面的一个火山口附近，目的就是为了调查月球背面的外星飞船遗址，并且说那段视频就是他们在月球发现了远古月球文明遗址的重要的证据。不过很快，在采访结束的四个月后，视频艺术家斯佩斯就声称这段视频是他自己修改拼凑而成的，整个故事都是编的，还说自己会对这个恶作剧负责。在了解了这些情况之后，人们一头雾水。先是有人站出来说自己曾经执行过阿波罗20号任务，再之后又有人说这一切都是个恶作剧。那到底谁说的才是实话呢？其实我们仔细地捋清这些传闻的时间先后，不难发现全部的传闻都是始于2007年愚人节期间在网上流传的这些播放次数达到20万次的视频。这些视频都很短，每个只有几分钟，如果以发布顺序来播放，是一个断断续续的故事，合在一起就是一段24分钟的视频。视频主要包含了五个部分，分别是外星飞船的残骸、外星城市的遗址、冬眠中的女性外星人、阿波罗20号飞船的飞行计划和任务徽章，以及威廉·拉特利奇在月球行走的过程。这段视频我们乍一看感觉似乎没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可能还感觉的确里面这些东西实在是太神奇了，但是最终还是被国外的一些专家以及网友们找出了破绽。找出破绽的这些专家和网友们认为，这个恶作剧之所以能够让大多数人信以为真，甚至现在还有很多人坚信秘密发射过阿波罗18到20号，其实就是因为和许多恶作剧一样，这段视频也是事实与虚构的混合物，让人们无从辨认。他们说，被人们称作是远古宇宙飞船的巨大物体，其实它的原始素材是阿波罗15号的宇航员在月球轨道上拍下的照片。艺术家斯佩斯用这些照片制作了月球上那个满是斑点的外星飞船。这张照片是真的，是确实有的，但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却从来没有宣布照片上的是外星飞船，那充其量只不过是月球表面的一段自然地形。而且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也经常把月面的图片旋转180度倒过来，来欺骗人们的眼睛，给人们造成错觉。其实我们把这些图片反过来就很容易发现，有些所谓的月面上的重大发现，比如这个宇宙飞船，很可能
只不过是把照片倒过来之后出现的光影错觉。以上这些就是我们大概总结出来的这些传闻的缘由，以及针对这个视频的一些漏洞，国外很多专家和网友们做出的真相揭秘。不过说了这么多，这些终究只是别人的推测和说法，可能我们会感觉这些说法都缺乏一些证据来证明自己的观点，可信度还不够，不足以击倒阿波罗18到20号的这个传言。那么既然这样，下面我们不妨自己来分析一下这些疑点。首先，在传闻中说，1976年8月，加利福尼亚州美国范登堡空军基地，一枚土星5号运载火箭载着阿波罗20号发射升空。那么在这儿，我们首先要弄清一个概念，这个土星5号运载火箭不是一艘火箭，而是一系列火箭。我们可以理解为土星5号是一种火箭的型号，而这种土星5号运载火箭从1970年其实就已经停产了，已经断绝了所有的生产线。在70年停产之前，土星5号总共被制作了15枚，其中有13枚已经发射升空，它们分别使用在了阿波罗4号、阿波罗6号、阿波罗8到17号以及1973年发射的美国第一个空间站天空实验室1号上面。这几次发射任务我们在上期中也已经说了。我们可以看到前12枚土星5号都用在了阿波罗计划上，到了1973年，为了追赶苏联空间站技术的步伐，美国把第13枚土星5号用在了发射天空实验室1号上。此时还剩下了 SA514 和 SA515 两枚土星5号没有发射使用。根据传闻中的说法，剩下的两枚土星5号被用在了后面的阿波罗18到20号的秘密任务上。但是其实剩下的这两枚土星5号后来在被拆分之后，在美国的多个地方进行了展出，分别是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的肯尼迪航天中心、德克萨斯州的约翰逊航天中心和亚拉巴马州的美国航天火箭中心，这些我们都是有据可考的。那么说到这儿，相信大伙儿已经明白了，这个传闻的第一个破绽就在土星5号上。全部15枚土星5号，我们都能查到它们的归宿，而且土星5号的生产线在70年就已经停止工作了。那么传闻中送阿波罗20号上天的土星5号运载火箭又是从哪儿来的呢？第二个破绽在于传闻中的阿波罗20号。传闻中说1976年8月阿波罗20号由美苏双方合作发射升空。美苏之间的确有一次合作的太空任务，但不是在1976年，而是在1975年，由美苏双方共同执行的阿波罗联盟测试计划。而且这个任务的范围仅仅在近地轨道，也没有飞到月球。这也是历史上第一个由两个国家合作完成的载人航天任务。任务成员分别有3名美国宇航员和2名苏联宇航员，一共5个人。对于美国来说，阿波罗联盟测试计划可以说是最后一次阿波罗任务。
当然，它并不是阿波罗计划的一部分，只是使用了阿波罗的指令舱和服务舱。同时，这次任务也是美国1981年4月首次航天飞机任务开始前的最后一次太空任务。而对于苏联来说，阿波罗联盟测试计划是1976年6月联盟21号上天之前的最后一次太空任务。在阿波罗联盟测试计划中，美国的阿波罗航天器和苏联的联盟航天器在地球轨道上对接。联盟号航天器有着正式的任务名，叫联盟19号。而这个阿波罗航天器则没有正式的名称，但也在少数场合被称为阿波罗18号。这也是有人说阿波罗18到20号其实已经秘密发射的原因之一，因为有少数人把这个阿波罗联盟测试计划中美国使用的这个阿波罗航天器称作是阿波罗18号。另外，有关阿波罗联盟测试计划的一些照片也常常被不知情的人认为是秘密执行的阿波罗20号的照片，从而还把它拿来当作阿波罗20号的证据。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查阅一下这些图片，或者也可以加入我们的听众群，我会把这些照片以及我们前面说的一些视频都放在群文件中供大家观看。到这儿，我们就说完了土星5号和阿波罗20号任务上存在的疑点。接下来，我们再来分析分析所谓在月球背面发现的宇宙飞船和那具三眼女尸，这也是疑点存在最多的地方。我们先来看这艘3000多米长的大飞船。1959年9月14号，苏联的第一个月球探测器抵达月球，这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到达月球的探测器，比美国早了4-5年之久。紧接着在当年10月，月球3号探测器也抵达月球背面，拍下了月球背面的珍贵照片。随后，苏联一直在发射月球探测器，虽然偶有失败，但也有很多成功的降落在了月球上，对月球进行了全方位的拍摄。在这一轮的月球探测器竞赛中，苏联又是显而易见的远胜美国。截止到1976年，苏联一共发射了24枚月球探测器，有18枚成功登陆月球。根据上面的这些数据，显而易见，苏联很早就抵达了月球，并且也扫描过月球的背面。那么，如果月球的背面真的有那么大一个长达3000多米的飞船在那儿，苏联人根本不可能放弃登月，转而去搞空间站。美国随后也不可能跟着去搞那些航天飞机。最起码，苏联肯定会率先研究如何在月球背面软着陆的技术。到1976年，苏联月球24号探测器在月球降落、取样并且返回，这是苏联的最后一次月球探测。1976年的时候，苏联连载人环月能力都没有，他们从来都没有带人出过近地轨道，何谈在76年跟美国一起登月呢？更何况现在所有的传闻中都没有透露美苏合作登月的细节。如果说这是机密，那么随着苏联解体，多少也该有些相关资料透露出来。更何况，时至今日，人类都还没有在月球背面登陆的能力。别说是人，那么多的月球探测器，就没有一个
是在月球背面软着陆的。之前布什政府的星座计划胎死

0: 去布置月球探测，政府肯定也会全力支持。同样的，欧洲、日本、印度也是如此。可是无论美苏、中日、欧印，凡是探索过月球的国家都没有发现月球背面有什么大飞船之类的。难道说美国、俄国、中国、日本、印度、欧洲诸国政府都不约而同地集体隐瞒月球背面有个大飞船的事实吗？这显然是无比荒谬的。然后我们再来说说所谓阿波罗20号的宇航员发现的这具三眼女尸。传闻中说，阿波罗20号的宇航员进入了那个大飞船，然后找到了驾驶室，发现了两具外星人尸体。首先我们想，即使是一艘航空母舰，如果没有图纸进去的话，我们都很容易迷路，更何况是长达3000米、高达500米的这么大一艘飞船，不可能这么容易的就让人们找到飞船里面的驾驶室，还发现了两具尸体。这一点首先就是值得怀疑的。其次，月球上是真空状态，视频里的那个三眼女尸却是全裸状态，没穿诸如宇航服之类的保护性装置。难道外星人已经厉害到可以在真空里面生活了吗？另外，在视频里还可以看到有只人手在那具三眼女尸上摸来摸去，明显的没穿宇航服。如果说飞船的密封性很好，里面有空气，那这几个宇航员又是怎么进去的呢？我们退一万步说，假如说这段视频是在把这个尸体运到地球上之后，在地球上拍摄的，那好，可以解释人不穿宇航服就空手去摸尸体的行为。但是这具外星人尸体来历不明，也不知道它上面有没有什么细菌，安全不安全，徒手就上去摸，连个橡胶手套都不戴，这种愚蠢的行为是专业人员能够干出来的吗？而且视频里面也没有出现那具损坏的男外星人尸体，为什么当时只拍了三眼女尸，不拍一下这具男性外星人尸体呢？这种行为只会让人们认为造假的人只做了一具女性尸体，而那具所谓的损坏的男性尸体根本就不存在。所以这么看来，这具三眼女尸很有可能就是假造的。分析了这么多，我们不难发现，能够证明阿波罗20号确实存在的证据只有那一段视频。但是我们仔细研究视频又发现，其中有太多不切实际的地方。而且传闻中所描述的有关阿波罗20号的各种资料又都被我们一一的攻破。到这儿，秘密发射的阿波罗18到20号到底存不存在，是否真的在月球背面发现了巨大飞船和三眼女尸，我想已经不用再详细的说明了。好，今天的绝密档案就到这儿，我是大碗，我们下期再见。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AI 主播小鹿请大家继续关注明天的节目，再见。
2: 午休小憩一会儿，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整。
3: 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4: 保持同步，

0: 关注，资讯快报。
1: 截至11日，连接珠海与澳门的拱北关闸口岸2026年出入境人员已突破1亿人次大关，比2025年提前14天。商务部近日研究起草民用航空领域相关两用物项出口凭证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现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日前，我国启动全面系统推进老旧水库改造提升专项行动，预计今年年底前全面完成排查评估。中国科学家领衔国际科研团队梳理出昆虫翅膀早期演化的清晰脉络，为这一困扰科学界百余年的谜题提供了新解答。住建部数据显示，今年1到9月份，全国二手房交易网签面积61746万平方米，同比增长10.7%。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873，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您。

慵懒的午后怎么能少了音乐的陪伴？这里是午后时光，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接下来让我们一起闭上眼睛，沉浸在这惬意放松的旋律当中，开启今天的午后时

说情歌啊，总是老的好，走遍天涯海角都忘不了。那我说呢，情人却是老的好，曾经沧海桑田分不了。我只想唱这一首老情歌，愿歌声飞到你的左右吧。虽然你不能和我长相守，但求你永远在心中。分享这首歌，来自吕方，老情歌。

0: 忙碌了半天的职场，喝杯下午茶，伸个懒腰，在午后暖暖的阳光沐浴下，感受都市生活，聆听身边的故事。午后慵懒时光，我们在心流电台等你。
1: 留不住的沙，何不随手扬了它？放不下的人，就努力的别去牵挂嘛。爱情也好，友情也罢，宁可高傲的离开，也不卑微的存在；宁可笑着放弃，也不哭着拥有。分享来自王心凌，不哭。

0: 慵懒的午后怎么能少了音乐的陪伴？这里依旧是午后时光，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音乐陪您度过轻松惬意的午后时光，小梦继续陪您养精蓄锐，为下午的工作充电蓄能。一条线，山和地
1: 多么的悠远。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亲，我已经下单你们家的便当饭盒和餐具，请尽快发货哦，因为我要自行分餐，自己带饭上班。
3: 亲，保温桶还有电热饭盒记得一定给包装好，尽快发货哦，因为我也要带饭上班，自行安全分餐。
4: 亲，自加热米饭系列每个口味我都已经拍好，尽快发货啦，上班带饭，自行分餐最简单。
5: 网购时尚，全民自带便当，
6: 自行分餐，你我共治共享。
7: 爱上未来的你是潘玮柏早期男友的抒情歌曲，是一种痴情到底的情歌。歌曲当中的男生感叹自己没有时光机器可以回到两个人的过去了，只能永远活在第一次见面的回忆里。简单的文字和旋律充满了单纯真挚的情感，是一首不可多得的好歌。分享来自爱上未来的你。

0: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
1: 爱情本是人生的一部分，它应该只占一个比例而已，而不是全部，也不应该是日日夜夜时时刻刻牵扯到它的。但是一旦牵扯到了，除了快乐没有别的，也不该有别的了。只在快乐上有远近深浅，绝不在痛苦上有死去活来，这才是最该有的智者之爱吧。分享来自巫启贤、方丽仪，只爱一点点。

0: 看天下风云，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873。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晴，最高温度25度，最低温度12度，南风1至3级，相对湿度45%。今天夜里晴，西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晴，最高温度26度，最低温度15度，东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慵懒的午后怎么能少了音乐的陪伴？这里依旧是午后时光，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音乐陪您度过轻松惬意的午后时光。小梦继续陪您养精蓄锐，为下午的工作充电蓄能。

近呢迷恋上一首歌曲，以前呢从来不会喜欢这种相思的歌，总觉得比较焦作吧，但是这首歌改变了我的想法。正如评论里说的那样，想念这种东西呢是不能言说的，你没有办法告诉另一个人你的想念，即使你说了，对方也无法衡量想念的多寡了。分享来自苏打绿，我好想你。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我是模特，我走在没有分类的 T 台上，人们说这是行为艺术，我想说，如果再不分类，这就是臭美。
2: 我是操作员，我一直工作在垃圾厂房的处理车间，人们说垃圾烧掉最省事儿，但我想说，如果再不分类，那些可以利用的、可再生的都被烧掉了，不仅污染环境，还会错过商机，这就是烧钱。
3: 我是渴望爱情的美女，未来环境是你的，也是我的，更是我们的。如果再不分类，哼，恶劣的生存空间就可能是我的嫁妆。
4: 如果再不分类，那是违法，罚款。
5: 苏打绿的音乐没有刻意的落笔，没有虚伪的诉求，但是却极其真诚与善良。多元的音乐喜好和风格的撞击之下呢，就造就出了苏打绿无法归类的音乐风格了。绿色年轻是他们最鲜活生动的招牌。分享苏打绿的浪漫派。

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午后时光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希望您继续锁定收听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陪伴您的是边走边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商务部近日研究起草民用航空领域相关两用物项出口凭证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现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值日，中国队在2026年世界青年羽毛球锦标赛混合团体决赛中击败马来西亚队，成功卫冕。值日，搭载蛟龙号载人潜水器的深海一号船抵达西太平洋东加罗林海盆作业区进行深海科考作业。中国科学家领衔国际科研团队梳理出昆虫翅膀早期演化。

0: 化的清晰脉络，为这一困扰科学界百余年的谜题提供了新解答。截至11日，连接珠海与澳门的拱北关闸口岸2026年出入境人员已突破1亿人次大关，比2025年提前14天。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FM87.3，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2: 沿着旅途的脚步，唱响心中的旋律。这里是 FM87.3犀牛电台，边走边唱。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边走边唱，与音乐为伴，让旅程更加美妙动人。
3: 接下来的这一首歌来自于 Yukin 徐怀钰，这是2001年徐怀钰在魔岩唱片之下发表的第一张的专辑，而且呢是他自己参与最多的一张专辑。其实呢在这张专辑当中呢，他找到了当年属于他的23岁的小女生的表达方式。我们接下来听到的就是这一首非常轻快的作品《简讯》。

0: 我曾经跨过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一切，转眼都消散如烟。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直到看见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风吹过的路依然远，你的故事讲到了哪儿？边走边唱，
1: 边走边唱。
2: 此刻继续为你送上

的这一首作品，要听到来自于方大同。方大同的这一首歌呢，其实是有一点环保意识的情歌，描写的是全球气温开始暖化的情况下，恋爱不再浪漫的故事。当然我们听起来其实也很有味道，这一首情歌叫做《暖》。

0: 随心而动的音乐之旅，在边走边唱节目中，让音乐引领你的步伐，畅游旋律的海洋，感受无限的音乐魅力。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 FM 87.3，让我们一起边走边唱，共享动听时光。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稀里哗，我从不抽烟，但进一次火场就相当于一次性抽了一条烟。火场中最可怕的不是火焰，而是浓烟。火场中的浓烟往往与高温以及有毒气体相伴，会导致呼吸道灼伤、中毒窒息。你们知道吗？每一次看到火灾事故中那些家属们的伤心欲绝、痛不欲生的眼泪，我是多么希望你明白，那些血泪凝结的惨痛经历本可以在消防常识学习后避免，本可以在你紧急时刻护佑你的安全。可是
2: 掌握消防常识，珍爱宝贵生命，请从此刻开始。
3: 我们要为各位送上的这一首作品是来自于周杰伦，出自于范特西的专辑当中，而且整个歌词也是非常的有幻想，配上早期的周氏风格，你其实在其中听到的就是周杰伦音乐上的多样性还有多变化。这首歌其实是说明周杰伦很怀念过去的往事，对往事有着很深的感情。我们听到的是对不起。

0: 车马穿行，来车过隙，享受慵懒的时光，聆听细雨的声音。犀牛电台，暖心陪伴。
1: 随心而动的音乐之旅，在边走边唱节目中，让音乐引领你的步伐，畅游旋律的海洋，感受无限的音乐魅力。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 FM87.3 让我们一起边走边唱，共享动听时光。
2: 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首作品呢，是来自于汪峰。这一首歌曲呢，是一首男人爱情绝望的歌曲，真实的不忍再去伤害。那马上要分享到的是汪峰带来这一首《硬币》。

曾经跨过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这一切，转眼都消散如烟。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直到看见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风吹过的路

0: 夏风云，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晴，最高温度25度，最低温度12度，南风1至3级，相对湿度45%。今天夜里晴，西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晴，最高温度26度，最低温度15度，东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出道以来一直遨游在音乐的海洋当中，而且以他旺盛的创作力感动每一个热爱他的听众，让人过而不忘，这就是许飞。接下来我们为各位送上的这一首作品，其实是对他而言很有意义的歌《柿子树下》。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巴基斯坦，最美的声音一直

0: 鹿城霜花降，地冬水凝半雾藏。线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接下来我们将会听到的是一个小女生的音乐冒险日记。在这个匆忙的世界当中，不论是工作、学业、感情、梦想，现代人都面临许多压力跟迷惘。但是对于一个创作人而言，音乐就是她最好的保护壳，音乐也是她最大的温暖。这就是这一位创作女生陈思涵，在音乐里她找到希望，找到安慰，找到爱情，也找到自己的梦想。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突然之间。

音乐的温馨世界，这里是犀牛电台，边走边唱。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

0: 加油做好自己。现在是下午三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十日，中国队在2026年世界青年羽毛球锦标赛混合团体决赛中击败马来西亚队，成功卫冕。截至11日，连接珠海与澳门的拱北关闸口岸2026年出入境人员已突破1亿人次大关，比2025年提前14天。9月份，全国共新开15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每周往返航班量达到42个。日前，我国启动全面系统推进老旧水库改造提升专项行动，预计今年年底前全面完成排查评估。近日，多地考生反映雅思考试临时被取消，主办方英国文化教育协会13日发布声明，今天起全面恢复考试，并于19日、20日为受影响考生增设2天免费专场考试。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
1: 告别育儿焦虑，分享幸福瞬间。没有标准答案，只有快乐同行。这里是乐哈哈育儿周记，和你一起笑着养娃，陪娃长大。
2: 各位宝爸宝妈们，大家好，今天和大家分享0到3个月宝宝感知训练。0到3个月是宝宝感知发展的关键期，视觉方面可以使用黑白卡片，因为新生儿对黑白对比最敏感。听觉方面可以播放轻柔的音乐，或者与宝宝多说话，让宝宝熟悉父母的声音。触觉方面可以进行抚触按摩，不仅促进触觉发展，还能增进亲子关系。与宝宝的交流互动也很重要，虽然宝宝还不会说话，但能感受到父母的关爱。我是主播小梦，我们下期再见。
3: 你有多久没有看书了呢？那些想看又没有看的书，是否在脑海里摆满了一座图书馆了呢？捧书陌上，犀牛电台温暖呈现，温暖呈现。
4: 让文字成为脚步的延伸，让阅读成为诗意的栖息地。这里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正在直播的捧书陌上，我是主播高坤。当我们穿梭在时光的流里，那未读完的故事，在路上，在街角，在窗前，成为丈量城市的另一种维度。现在就让我们戴上耳机，走进今天的节目，去感受读书与音乐的魅力。

车马穿行，白驹过隙，享受慵懒的时光，聆听细雨的声音。

0: 广告展播。
1: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2: 一秒钟，河北会发生什么？是奔跑的中国速度，是人们对美好生活向往的标注，是新能源点亮新生活，是舌尖上的安全保证，是三代人58年的坚守，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转型。

0: 一秒钟，记录转型征程的步步跨越，见证砥砺奋进的翩翩新章。
1: 每当看到那些闪耀的文字，心中就充满了无穷的力量。那书中有月光正把石板镀成水银，有上海弄堂的那抹夕阳凝固成你永恒的段落批注，而音乐就好像是给文字插上了一双翅膀，遨游于这个殿堂当中，就好像永远保持着纸质书的触觉与浪漫。下午的3点到5点，捧书墨上继续陪伴着大家。

用最纯真的音乐触动最美的心灵，犀牛电台。

有人说，文字是凝固的旋律，音乐是流动的诗行。今天让我们翻开诗页，戴上耳机，在字里行间与音符之间去寻找那不期而遇的共鸣。这里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正在为您直播的捧书陌上，我是主播高坤，温暖的路上一直陪伴着大家。

0: 同看天下风云，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873。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晴，最高温度25度，最低温度12度，南风1至3级，相对湿度45%。今天夜里晴，西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晴，最高温度26度，最低温度15度，东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朵。娱乐只有一个，只有一个。3, 2, 1，这里是最有态度的新人电台，音乐新能量，给你不一样的音乐时光。

0: 有些事只能一个人做，有些关只能一个人过，有些路啊只能一个人走。现在是下午四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3: 财政部、税务总局发布公告，自2027年4月1日起，将新能源汽车的增值税出口退税率由13%下调至9%，取消电子烟设备装置等产品增值税出口退税。12日，水星将迎来2026年最后一次东大距，这也是本年度最后一次在傍晚观测水星的机会。第16届中国航展将于12月7日至13日在广东珠海举办，空军多型主战装备将首次亮相中国航展。11日，郑钦文在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中战胜安德烈娃，成为中网20届赛事首位夺得女单冠军的中国选手。国家税务总局消息，今年前8个月，现行支持卫生和健康事业发展主要政策合计减税降费2454亿元。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爱你所爱，给你想听，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
4: 你有多久没有看书了呢？那些想看又没有看的书，是否在脑海里摆满了一座图书馆了呢？捧书陌上，犀牛电台温暖呈现，温暖呈现。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广播犀牛电台捧书陌上，现在我们闭上眼睛去感受，在一列火车上，而窗外是流动的黑夜，而你正在听

0: 诚意广告展播。
1: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2: 我本来是一个人，可是共享单车生生把我变成了两个人。在我不骑车的时候，这谁呀？乱停乱放，你看看这都几层了，好家伙，车座都没有了。哇，谁把二维码给刮花了？这怎么骑呀？可在我骑车的时候，哎，宝贝儿，来，走车筐里，坐稳了。
0: 哎呦，爸爸慌。
2: 没事儿，红灯咱也不停，几分钟就到了。
3: 爸爸，你不是说这样做不对吗？
2: 这，哎，我可怎么才能合二为一呀？
4: 我们能共享一辆自行车，但我们还不能共享一种文明准则，共享一种道德规范，共享单车，共享文明。
5: 每当看到那些闪耀的文字，心中就充满了无穷的力量。那书中有月光正把石板镀成水银，有上海弄堂的那抹夕阳凝固成你永恒的段落批注，而音乐就好像是给文字插上了一双翅膀，遨游于这个殿堂当中，就好像永远保持着纸质书的触觉与浪漫。下午的3点到5点，彭书墨上继续陪伴着大家。

0: 饼干放在饼干桶里。
1: 不是我，
0: 就是你。
1: 不可能。
0: 那是谁？
2: 出马穿行，白驹过隙，享受慵懒的时光，聆听细雨的声音。犀牛电台。

有人说，文字是凝固的旋律，音乐是流动的诗行。今天让我们翻开诗页，戴上耳机，在字里行间与音符之间去寻找那不期而遇的共鸣。这里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正在为您直播的捧书陌上，我是主播高坤，温暖的路上一直陪伴着大家。

0: 风云，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晴，最高温度25度，最低温度12度，南风1至3级，相对湿度45%。今天夜里晴，西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晴，最高温度26度，最低温度15度，东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 FM 87.3 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1: 你有多久没有看书了呢？那些想看又没有看的书，是否在脑海里摆满了一座图书馆了呢？捧书陌上，犀牛电台温暖呈现，
2: 温暖呈现。

0: 艺广告展播。
1: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2: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3: 无所谓，
2: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3: 拿着太沉，
2: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3: 下车再买，
2: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3: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4: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0: 尽快把不喜欢的事情做完，这样就有时间做喜欢的事了。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五点。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 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1: 音乐有节奏，天气有表情，阴晴冷暖，关怀如一。犀牛电台，天天新气象。
2: 下午的时间17点整，首先关注石家庄的天气情况。今天是2026年10月14日，星期三，农历9月初五。今天石家庄的天气晴，最高温度25度，最低温度12度。窗外的实时温度25摄氏度，东南风3级，空气指数69，凉。明天晴转多云，最高温度26度，最低温度15度。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犀牛电台，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爆炸。欢乐下班路，快乐加速度，时间来到了下午的时间17:01，问候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小梦，这里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娱乐大爆炸，每个工作日下午的17:00到19:00这样一个时间段，和大家一起聊一聊人世间吃喝玩乐的那些事儿。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陆泉融媒综合广播犀牛电台，加关注之后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三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今天周三，言之有理，我们用方言说说家乡的美食。微信搜索陆泉融媒综合广播犀牛电台，加关注发微信，我就可以收到了。今天的第一首歌《热恋冰淇淋》。

0: 犀牛电台，
1: 我要我的音乐，
0: 保持真我，保持你的姿态。
2: 公益广告展播，
3: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4: 门前老树长新芽，
5: 曾经以为老去是很遥远的事，突然发现年轻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4: 藏进了满头白发，
6: 少年易学老难成，一寸光阴不可轻，珍惜奋斗时光，不负美好韶华。

活很忙，坚持很酷，让你的音乐态度成为你前进的动力。犀牛电台会陪你坚持梦想。

0: 繁忙的工作结束，哼着小曲完成今天的事情，完美的你怎能错过最美的声音。犀牛电台，好音乐在这里。这个世界太危险，只有音乐最安全。The thing about love, love, love, it'll make it through some crazy things。犀牛电台，唱出我们不敢言辞的爱。
1: 公益广告展播。
2: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吃多少做多少，文明就餐刚刚好，品尝餐桌上的美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光盘行动从你我做起。

很清楚，我们爱得太盲目，两只燃烧的蜡烛总有一天会结束。

0: 犀牛电台，
1: 我要我的音乐，
0: 保持真我，保持你的姿态。无论你处在什么位置，心中总有一个地方是不能触碰的。

0: 公益广告展播。
1: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2: 哎呦呦呦，你发我发，他发大家发，这是一个自媒体的时代。
3: 你转我转，他转大家转，这是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
2: 你吵我吵，他吵大家吵，自媒体的时代，信息裂变扩散。
3: 添点油，
2: 我加点醋。
4: 信息传播不是炒菜做饭，添油加醋只能混淆视听，颠倒黑白。河北省网信办提醒广大网民：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

生活很忙，坚持很酷，让你的音乐态度成为你前进的动力。犀牛电台会陪你坚持梦想。

0: 繁忙的工作结束，哼着小曲完成今天的事情，完美的你怎能错过最美的声音。犀牛电台，好音乐在这里。习惯一个人的音乐，音乐是心灵最深处的声音，也许只有自己才听得懂。
1: 言不由衷，言不由衷，
0: 可是却依然希望自己听的音乐能把周围和未来打动。犀牛电台，走心音乐。
2: 公益广告展播，
3: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4: 婴儿车里的婴儿在看蓝蓝的天还是乌突突的天，婴儿车里的婴儿在听蝉鱼百灵鸟的合唱还是汽车对人的咆哮，婴儿车里的婴儿在呼吸被阳光和雨露清新的空气，还是 PM2.5 严重超标的灰霾。给孩子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取决于我们的态度，保护环境就是保护我们的未来。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时间18:50，我们的节目也接近尾声了。最后一首歌，朴树的《那些花儿》。最后还是要喊出我们的口号，开心最重要。明天下午的5点，我们接着聊，不见不散喽。

0: 蓝光雨影开始交相辉映，整个城市都沉浸在那一抹难得的闲逸气氛中。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9月份，全国共新开15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每周往返航班量达到42个。商务部近日研究起草民用航空领域相关两用物项出口凭证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现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最高检日前发布一批长征文物保护公益诉讼典型案例，保护对象涵盖革命旧址、战斗遗址等。12日，第9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首批进境展品顺利运抵上海并完成通关。10日，中国队在2026年世界青年羽毛球锦标赛混合团体决赛中击败马来西亚队，成功卫冕。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87.3，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3: 咖啡要加糖，可乐要加冰，但是音乐是爱原味的。原味音乐，品味最纯粹的音乐味道。
4: 品味最纯粹的音乐味道。
5: 感受音乐的纯粹魅力，品味生活的原味滋味。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原味音乐。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原味音乐带您进入一段纯净而动人的音乐之旅。

品味音乐的原声魅力，在原味音乐节目中感受纯粹的音乐之美，让旋律与心灵共鸣。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我们一起沉浸在音乐的海洋中，尽情享受原汁原味的音乐。

0: 你可能需要一家时尚咖啡店。
1: 你好，欢迎光临。
0: 品味生活，你可能需要一首懂你的音乐。走进原味音乐，带你体验音乐最初的味道。带你体验音乐最初的味道。
2: 品味音乐的原声魅力，在原味音乐节目中感受纯粹的音乐之美，让旋律与心灵共鸣。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我们一起沉浸在音乐的海洋中，尽情享受原汁原味的音乐声

在扮演哪个角色，做最真实的自己，从表现音乐态度开始。犀牛电台，做自己喜欢的你。

探寻音乐的灵魂之旅，在原味音乐节目中感受音符的魔力，品味纯正的音乐风情。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原味音乐，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我们一起聆听音乐。

0: 是晚上八点。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商务部近日研究起草民用航空领域相关两用物项出口凭证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现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最高检日前发布一批长征文物保护公益诉讼典型案例，保护对象涵盖革命旧址、战斗遗址等。第28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园区占地面积将扩至125万平方米，总用冰用雪量达40万立方米，创下历届规模新高。9月份，全国共新开15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每周往返航班量达到42个。近日，多地考生反映雅思考试临时被取消，主办方英国文化教育协会13日发布声明，今天起全面恢复考试，并于19日、20日为受影响考生增设两天免费专场考试。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 87.3 犀牛电台。
3: 想要轻柔音乐，想要住到一首歌里。
4: 这里是

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独立音乐时间，我是高坤。生活在路上，风景在耳边，夜晚的时间，灯火辉煌，夜色阑珊，走进声音的世界，听听音乐，聊聊心情，我是高坤。

这是歌词里方的一句歌词，它不单纯是情歌。其实一切好的歌曲，尤其是一切好的流行音乐，都应该是如此的。听着经典的歌曲，不仅仅是为其美丽所吸引，更重要的是，我们也好像是回到了不解的时代，找回到了不少难以捕捉的梦中时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87.3 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让好听的歌曲

0: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酒且斟响，偶去便来。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1: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0: 酒后驾车非海大，千万不能逞英雄。

0: 天下风云，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夜里晴，西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晴，最高温度26度，最低温度15度，西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流电台，给你带来最好听、最过瘾的听觉盛宴。
1: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 87.3，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今天的节目到这儿马上就要结束了。微信公众平台搜索新游电台，加为关注，就可以和我们一起互动了。除此之外呢，也可以通过手机 APP 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手机下载蜻蜓、喜马拉雅、云听、三块 APP， 找到新游。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卫生与健康工作者表示，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2: 李强出席第140届中
3: 国体系完备，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能够精准、迅速、有效地响应全球生产消费需求，提供

0: 优质稳定的供给。此外，我国出口动能继续向新向优。
1: 前三季度，我国装备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贡献了近90%的出口增量，中间品占出口总值的比重超过一半，有效发挥全球产供链稳定锚的作用。出口产品向质向率，集成电路出口增长99.1%，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及其零件等绿色产品分别增长72.3%、36.4%和22.4%。
0: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5.9%。对此，王军表示，这主要得益于我国经济运行平稳，超大规模市场效应持续释放，进口规模的不断扩大，不仅是国内生产消费需求的客观反应，也充分展现了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的实际成效。中国不仅是世界工厂，而且是世界市场，是开放共享的市场。
1: 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对关键零部件等各类中间品需求旺盛。前三季度，我国进口存储部件增长1.5倍，集成电路增长56.6%，航空器零部件增长17.6%。生产活动改善也对上游原材料进口形成稳定支撑。前三季度，我国铁、铝、镍等金属矿砂进口量超过12亿吨，油气超4亿吨。
2: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今年前三季度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数据显示，我国金融总量保持合理增长，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在较为适宜的状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3: 统计显示，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保持在合理水平。2026年9月末 ,M2 余额359.63万亿元，同比增长 7.2%,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68.17万亿元，同比增长 7.1%, 延续合理增长态势，为前三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向新向优营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4: 当前宏观政策持续积极有为，有力支撑了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央行在年初出台多项结构性货币政策举措的基础上，九月进一步对若干货币政策工具进行调整完善，重点支持六张网建设、科技创新和设备更新以及民营中小微企业等领域，充分体现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取向。
3: 一到九月的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债券和股票融资合计占比49.48%，已超过贷款占比约7个百分点。特别是企业债券快速增长，九月末同比增长9.3%。一到九月新增规模为上年同期增量约1.75倍。九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3.44万亿元，同比增长4.8%。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同比增长6.7%，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9.2%。
5: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长春2027年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于2027年1月15号到25号举行。本届大冬会是继北京冬奥会、哈尔滨亚冬会之后，我国承办的又一项国际性综合性冰雪赛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6: 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采用长春主赛区、吉林市分赛区双城办赛模式。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佟立新介绍，
7: 截至10月12日，共有63个国家和地区的3716名运动员、教练员、官员完成了报名。
6: 目前全部竞赛场馆改造升级工作有序推进，赛后场馆将持续向青少年与普通市民开放。大冬会组委会副主席、吉林省副省长孙简告诉记者，
8: 我们不新建任何永久性的场馆，全部基于现有的场地进行轻干预微改造。那么赛后呢，所有的场馆都将向公众。
9: 江苏省南通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综合业务科副科长袁素军说，已与6家银行合作建成了562个社保服务网点，实现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就业创业等8大类71项高频服务事项就近可办、多点可办。
10: 近300家网点布局在社区、乡村，银行网点工作人员通过集中培训以及能够熟练掌握我们人社授权给他们的社保业务，

0: 信散个步、买个菜就能顺手办理，这个十五分钟社保服务圈也成为了现实。
1: 活动期间，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将推进精准扩面人人参保。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李忠表示，
2: 目前呢，在社保转移方面，已经在一个省内可以做到五感的转移，在跨省之间平均的办理时长也不超过五个工作日。
3: 近期随着冷空气接踵而至，我国北方多地加快推进供暖准备，切实保障群众温暖过冬。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2026至2027采暖季将从今年10月15号持续至明年4月15号。目前，当地部分居民小区已提前供暖，针对室温不达标、温度波动等情况，今年呼和浩特多家供热企业启用了智慧供热平台，实时监测换热站和居民家中的温度数据，并结合天气变化，动态调整每个片区的供热负荷。呼和浩特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公用事业管理科科长乌磊介绍，
5: 抽调专业技术人员组建供热抢修队，每个小区安排专职的供热管家，确保出现供热故障第一时间处置到位。
6: 眼下，河北石家庄市正加紧推进各项供热筹备工作，管网改造、设施检修、热源建设、服务升级多线并行，为冬季供热保障夯实基础。石家庄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供热事务中心运行科科长邓佳杰介绍，目前全市供热设施检修维保、隐患排查整改工作已基本完成。
7: 我们组织各企业在小区单元管道井张贴供热管家服务电话，及时处置群众诉求。各企业客服热线将于10月16日起24小时开通，有序开展注水、试压、冷态调试。
8: 随着供暖季来临，各地取暖用煤需求逐步上升。山西加大煤炭生产力度，依托智能化开采稳定产能，全力保障取暖用煤供应。目前，山西已累计建成智能化煤矿413座，占全国30%以上。大批智能矿井投产，为供暖季煤炭稳产打下坚实基础。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经党中央批准，中央依法治国办启动领导干部依法办事情况法治督查，组建八个督查组，分别对河北、黑龙江、福建、山东、西藏、陕西、青海、新疆八省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实地督查，为期10天。
3: 今天是世界标准日，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9月，我国牵头制定国际标准220项。目前，我国已批准发布水电、光伏、光热、氢能等清洁能源国家标准600余项。
9: 教育部今天在河北雄安成立雄安教师发展中心，首批北京、雄安两地10所中小学结对，并启动首批组团式教师轮岗实训。
3: 明天起，新一轮冷空气将自西向东陆续影响我国长江中下游及以北大部地区，北方多地气温将创新低。同时，冷空气还将带来大范围雨雪天气。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9: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国防部14号通报，当天俄军对位于乌克兰首都基辅等地的通信和能源设施发动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号称，俄军当天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乌首都基辅，但乌方事先未收到西方伙伴的预警。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日表示，美方仍在与乌克兰共享情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1: 当地时间14号，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对基辅的袭击导致3人死亡，20余人受伤。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通报称，基辅和基辅州的能源设施遭到俄方密集攻击，基辅市已实施紧急停电措施。俄罗斯国防部14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俄军利用陆基精确打击武器和远程无人机，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及基辅州和哈尔科夫州的通信和能源基础设施进行了密集打击。这些设施服务于乌军工联合体和乌武装力量。另外，过去一夜间，俄军防空系统在多地共拦截和击落902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塔斯社13号援引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的话称，乌克兰问题，俄美乌三方会晤具体安排尚未达成，俄美就乌克兰问题的接触没有中断。13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过视频讲话表示，乌美双方工作团队持续沟通，积极磋商俄乌冲突和平进程相关事宜。

0: 目前，乌方已向美方提交新一轮会晤与磋商方案。
1: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4号宣布，该组织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东部在赫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袭击造成目标设施损毁和起火。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说，此次行动是对沙特近期空袭也门首都萨那及胡塞武装控制区的报复，也是兑现此前向沙特发出的打击警告。声明称，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已对也门实施2281次空袭及导弹打击，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一枚弹道导弹。
2: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宣布，即将在格陵兰岛开展大规模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勘探。
1: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4号说，日本记者因间谍行为被俄方拘捕，只是俄方首次披露而非首次发生。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号发布通报说，俄方在萨哈林州拘留了日本北海道新闻驻当地的一名记者，指控其涉嫌从事间谍活动。
2: 2022年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14号在德国汉堡高等地区法院开庭审理，一名乌克兰籍男子因涉嫌参与管道爆炸事件出庭。
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14号表示，美国无法仅靠经济增长来化解不断攀升的公共债务，需要采取其他财政调整措施。目前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超过40万亿美元。
2: 作为欧洲天然气基准价格的荷兰所有权转让中心天然气期货价格13号突破每兆瓦时86欧元，升至2022年12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孙勇、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潜水器的深海一号船抵达西太平洋东加罗林海盆作业区进行深海科考作业。第十六届中国航展将于12月7日至13日在广东珠海举办，空军多型主战装备将首次亮相中国航展。今年1到9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保持两位数增长，国内市场发展韧性持续显现。值日，中国队在2026年世界青年羽毛球锦标赛混合团体决赛中击败马来西亚队，成功卫冕。国际乒联12日公布最新一期世界排名，中国选手王曼玉登上女单世界第一。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 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2: 我们拒绝平庸，不随波逐流是我的态度。True Music 潮音乐，犀牛电台，你的私人歌单。
3: 打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

2010年呢发行个人的同名专辑，并且凭借着这张专辑是获得了第22届台湾金曲奖最佳新人，这个人就是韦礼安。下面要听到的这首歌就是《慢慢等》。

0: 这个世界太危险，只有音乐最安全。巡游电台，唱出我们不敢言辞的爱。
1: 你骄傲的飞，
2: 打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
0: 这首《卡通人生》呢，是郭采洁在2010年的6月9号发行的专辑《烟火》当中的一首歌，可爱的很有态度，俏皮的很有新意。尚未发行呢，就引起了风行，横扫市场，超人气。这个来自于郭采洁的一首《卡通人生》。

0: 广告展播。
1: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2: 北京的早晨是在油条的香气中醒来的。老张的早餐店只有油条和豆腐脑，但他对食材的要求极高，他的油条成了方圆几公里内的招牌美食。
3: 老板，再来两根油条，还有一碗豆腐脑。
2: 夜晚的朝天门码头华灯璀璨，直爽火辣的重庆人在麻辣火锅的香气里享受着一天中最美的时光。
4: 哎，老板，这火锅啷个选哦？不香还是香劲的哦？
5: 不得哟，我们都是用骨头熬的汤哦，熬了很久，你们能安心吃嘛？
2: 中国人对一日三餐的追求，构成了独特的生活智慧和世道人心。有了健康和安全，美味的食物才有了灵魂，这才是我们真正期待的舌尖上的中国。

这首歌曲《我用自己的方式爱你》是由黄英雄作词，陈静心作曲，陈明真演唱的一首歌，收录在陈明真1991年4月1号发行的同名专辑《我用自己的方式爱你》当中。

0: 月空间，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
1: 这首歌来自于蔡健雅，越来越不懂。其实生活当中我倒是觉得不懂反倒会比较快乐一点，就是大家经常会说到的傻傻的幸福吧。

0: 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 FM 87.3 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1: 城市蓝天、对面女孩、看过来等等呢，都是她出道时候的代表曲目。接下来呢，就一起来听阿牛唱歌。
2: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看

0: 骄傲的飞跃，
1: 打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
2: 公益广告展播，
3: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4: 瑞蒂，一只标准椒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5: 哎呦，孩子，你领瑞蒂出来怎么不带牵引绳啊？
6: 瑞蒂可听。

打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这首歌曲《不在服务区》是歌手陈小春的作品之一，出自专辑《独家记忆》。没有一个男人能够像他这样自嘲地唱着情歌，憨厚悲情的平民情圣的一个代言人。对于陈小春呢，坏坏的男生，不知道你是否也喜欢呢？
1: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0: 一杯牛奶融化一天的疲倦。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

0: 英国文化教育协会13日发布声明，今天起全面恢复考试，并于19日、20日为受影响考生增设两天免费专场考试。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巴基三，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你，陪伴着你。
2: 要不要给你的工作补充一点动力？想不想给你的生活增添一点活力？音乐好心情，相信你自己。
3: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这里是音乐好心情，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你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好音乐和好心情更配哦。

0: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这里是音乐好心情，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就让好听的音乐继续陪伴您，享受独属于您的安静的时光。
1: 公益广告展播，
2: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3: 哎，有救护车在后面。
4: 妈妈，我们让开一点点，让救护车过去吧。
3: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4: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3: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4: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5: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6: 我会永远记得你曾带给我这段完美无瑕的日子。

穿行，白驹过隙，享受慵懒的时光，聆听细雨的声音。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这里是音乐好心情，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

0: 今天是2026年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九月初五。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央媒聚焦栏目今天播出，聚项目、新闻旅、惠民生，惠就高质量发展新画卷；金秋十月好风景，绿野农业蔬菜供应不打秧；区工商联向南许营村捐赠太阳能路灯；区实验小学开展防震减灾演练活动。下面是详细内容。近期，人民网、新华社、中央广电总台、国际在线等中央媒体持续关注我区，围绕项目建设、假日文旅消费、特色农业丰收、教育办学、公共文化服务提升等领域推出多篇深度报道，全方位展示我区项目攻坚、农文旅融合、科教赋能、文化惠民的生动实践与发展成效。
1: 人民网以图文形式播发，石家庄市鹿泉区图书馆举办寒露节气主题活动，报道区图书馆走进人才公寓城市书房开展寒露节气主题非遗体验活动，非遗传承人带领市民了解节气民俗，动手制作枫叶布艺杯垫，让群众在实践中感受24节气与传统手工非遗文化魅力。中央广电总台国际在线也对此进行了报道。新华社客户端以书香润鹿泉、阅读惠民生为题，报道了我区持续织密公共文化服务网络，搭建起以区图书馆为总馆、5处城市书房为支点的一馆五书房阅读矩阵，书房延伸布局至社区、集镇、公园，实现图书通借通还，常态化开展阅读分享、非遗体验等群众文化活动。打通公共文化服务最后一公里，以优质文化供给丰富百姓精神文化生活。中央广电总台国际在线以石家庄市鹿泉区抢抓秋季施工黄金期，银华电器项目加速建设为题，报道了银华电器电力电子设备生产基地项目抢抓秋季施工黄金期，全力推动项目建设提速增效。该项目聚焦智能电力设备、高低压电器成套设备、新能源配套电器设备的研发、制造与销售，打造及生产研发配套服务于一体的现代化产业园区。项目投产后，将进一步完善区域智能制造产能体系，助力高端电器装备国产化、智能化升级，带动地方就业与税收增长。

0: 国庆假期期间，我区文旅消费市场火热繁荣，各景区深挖资源特色，精心推出非遗展演、NPC 游园、晒秋体验等系列活动。与此同时，各大商超备足货源，推出惠民活动，民生商品销量走高，文旅休闲与商超消费双向升温，全域旅游多点开花。中央广电总台国际在线以石家庄市鹿泉区国庆假期文旅休闲与商超消费双向升温为题进行了报道。当前白鹿泉乡响当当农业产园迎来丰收季，依托地形气候条件，园区科学管护，培育出品质优良的特色果品，园内十余种水果错季成熟，拉长采摘周期，游客入园体验采摘乐趣，特色采摘产业激活乡村农业资源，有效带动农户增收致富。中央广电总台国际在线以石家庄市鹿泉区金秋果飘香响当当农业产园采摘忙为题对此进行了报道。日前，区第一中学顺利通过周期性复评，再度获评全国航天特色学校。学校依托卫星实验室、特色校本课程、社团实践平台，持续做强航天科技特色教育，助力素质教育高质量发展。中央广电总台国际在线报道了深耕航天科普，鹿泉一中再获全国航天特色学校称号。金秋十月，秋意正浓，丰收的底色正在鹿泉大地缓缓铺开。眼下，位于李村镇的河北绿野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蔬菜大棚里的生菜、油菜、黄瓜、西葫芦等各类蔬菜长势喜人，菜农们穿梭棚间，有序采摘成熟鲜蔬，保障菜篮子供给。棚内温湿环境为蔬菜生长创造了良好条件，菜农们抢抓农时采收新鲜油菜，经过打包装箱后，一箱箱时令新蔬将通过顺丰快递配送的方式送到顾客手中。
1: 在咱们刚刚过去的双节期间啊，咱们这个绿野的蔬菜啊很受大家的欢迎，选了咱们的蔬菜给亲戚给朋友们这个送礼送健康。现在可选的蔬菜什么有蛇豆啊、青椒、有薄皮椒、西葫芦，还有什么韭菜、茴香等等各种蔬菜。
0: 好口碑的背后是绿野农业多年来坚持的一整套生态种植管理模式，基地坚持绿色有机种植理念，全程不使用化肥、农药与除草剂，依靠物理方式防虫除草，让蔬菜保留原生清甜口感。不少回头客都说，这里的蔬菜吃起来带着自然的甜香。
1: 大家都喜欢咱们绿野的蔬菜，就是因为咱们全程使用有机肥，而且在种植的过程中啊，不用农药，不用化肥，不用除草剂，让大家吃的又健康又好吃又放心，这样优质的这些农产品。
0: 随着秋季气温逐步走低，绿野农业的蔬菜大棚里的更多鲜蔬将陆续成熟上市，持续保障新鲜蔬菜供应。
1: 十一月份咱们的蔬菜的品种越来越多，你像这个莴笋呀、菜花呀、甘蓝呀，还有什么这个菠菜，很多蔬菜咱们都会和大家见面。
2: 近日，区工商联向李村镇南许营村捐赠太阳能路灯30盏，用点滴实事温暖民心，助力和美乡村建设。捐赠仪式结束后，工人师傅们立即投入安装作业，他们把村内使用多年的旧灯逐一拆下，换上崭新的太阳能路灯。换新后的路灯绿色环保，亮度更高，使用寿命更长，将覆盖村内主要道路，能够有效解决村内夜间道路照明不足的问题。
3: 这批路灯是我们区工商联驻村工作队协调爱心企业捐赠的，一是为了让大家晚上出行更安全，二是想通过办实事儿来暖民心、聚民意。今后我们还会继续对接更多的资源，多干这样的实事儿，让大伙儿的日子越过越亮堂。
2: 据了解，区工商联驻村工作队扎根基层，开展帮扶工作，协助南许营村推进人居环境整治、政策宣传等工作，联动医疗资源开展义诊服务，用心用情解决。

0: 群众极难筹盼，当好村庄发展的助推器和群众身边的贴心人。
1: 10月13日是第37个国际减灾日，主题是建设安全韧性家园。当天下午，区实验小学开展防震减灾演练活动，旨在普及防震避险知识，增强师生安全防范意识和应急自救能力。演练前，各班级召开主题班会，老师结合实际案例，讲解地震发生时的避险姿势、逃生路线和注意事项，并组织学生观看防震减灾科普视频，提前做好演练知识储备。随着第一声哨响，防震减灾演练正式开始，学生们立即用书本护住头，蹲伏在课桌下。第二声哨响后，学生们在老师的引导下快速有序地撤离教室，疏散到操场安全区域。到达操场后，各班级迅速整队，老师逐一清点人数并上报。整个演练过程紧张有序，各环节衔接顺畅。此次活动让学生进一步掌握了防震避险和逃生方法，也提高了学校应对突发事件的处置能力，为建设平安校园夯实基础。
2: 今天参加防震演练，我学到了不少知识，也记住了10月13日是国际减灾日。听到警报，我立刻抱头蹲下，撤离的时候弯腰护好头，跟着队伍快速到达操场。以后我会认真对待每一次演练，牢牢记住逃生办法，学会保护好自己。
0: 近期气温持续走低，昼夜温差明显加大，空气干燥，叠加市民室内聚集活动增多，我区秋冬呼吸道疾病进入集中高发期。当前各类呼吸道病原体交替活跃，呈现多病种叠加流行态势，校园、社区等人员密集场所传播风险有所上升，秋冬季健康防护工作至关重要。记者从区疾控中心了解到，现阶段除流感、肺炎支原体感染外，呼吸道合胞病毒、腺病毒等病原体引发的呼吸道感染病例均有增多。其中，老年人、低龄儿童及慢性基础疾病患者免疫力相对较弱，属于易感高危人群，感染后更易出现病程迁延、并发症风险升高等情况，是秋冬防疫的重点关注人群。针对当前多病叠加的流行特征，科学做好个人健康管理是防控核心。
3: 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平时多开窗通风，勤洗手，去商超、影院等密闭场所戴好口罩，符合条件的尽早要接种流感疫苗。如果出现高烧不退、反复咳嗽、胸闷等情况，不要盲目吃止咳感冒药，一定要及时来医院检查，规范治疗。

0: 夏风云，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夜里晴，西风一至三级，预计明天白天晴，最高温度26度，最低温度15度，西风一至三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这里是音乐好心情，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 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 873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就让这些音乐陪您入眠吧。
3: 沉醉于电波那头，无数安静聆听，像珍贵的老照片一样温暖人心。道一声晚安，那一声晚安里有再次重逢的憧憬。犀牛电台 Rhino Radio。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音乐好心情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 八七三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希望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八十七点三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陪伴您的是歌唱时光。

0: 寂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FM87.3，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电台，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歌唱时光。
1: 夜里的23点，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心流电台歌唱时光。夜已经深了，星星都倦了，劳累了一天的你，是否正在享受独属于自己的轻松时光？让我们淡淡的去品一杯香茗，诉说自己的故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春夜里暖风习习，香草弥漫；夏夜里月明星稀，斗转星移；秋夜里桂香浮动，虫鸣啾啾；冬夜里北风吹进，炉火盎然。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犀牛电台。

好，我在这里听，你也是。刚刚好的音乐，听过便无法遗忘。犀牛电台，坚持给你更多好歌。这里是 Rhino Radio 歌唱。

春夜里暖风习习，香草弥漫，夏夜里月明星稀，斗转星移，秋夜里桂香浮动，虫鸣啾啾，冬夜里北风吹进，炉火盎然。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西宁电台。

世界很小很小，似乎一转身就不知道会遇见谁。世界很大很大，似乎一转身就不知道谁会消失。星光灿烂的今夜，感谢您倾心守候在心有电台，我是今晚的主播高坤。此时此刻的你，正错过着谁，又或者正遇见着谁？开头或是结束，将会是怎样的故事？我们期待着

0: 三，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1: 浪漫之约，梦幻不夜，西游电台陪你夜无眠，嗨翻天，
2: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用最纯真的音乐，
1: 不要让它被眼泪淹没，沉迷
0: 触动最美的心灵。犀牛电台。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五线谱上跳动的音符撩动着你的琴弦，忍不住跟着节拍，忍不住跟着节拍舞动的你，一定是遇到了懂你的声音。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何时何地，音乐总在你我身边。聆听生活，享受音乐。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
2: 这里陈列着收录岁月的唱片，那轮热血奔腾的年代是唱头轻轻划过的光阴流水，用时间换回不能抹去的每一帧青春剪影。音乐留声机，留住你心里回荡的声音。
3: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凌晨三点，这里是 FM 87.3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 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手机下载蜻蜓 FM、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相约873，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0: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1: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87.3，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你。
2: Even though I'm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这里陈列着收录四月的唱片，一轮热血奔腾的年代，是唱头轻轻划过的光阴流水，用时间换回不能抹去的每一帧青春剪影。音乐留声机，留住你心里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凌晨三点，这里是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相约873，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即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穿行，白驹过隙，享受慵懒的时光，聆听细雨的声音。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小梦，希望您继续锁定收听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陪伴您的是聆听生活，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 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2: 无论何时何地，音乐总在你我身边。聆听生活，享受音乐。犀牛电台。
3: 用心灵聆听平凡中的回声。欢迎大家收听聆听生活，我是 AI 主播小鹿。有人说，生活就是一本厚重的书，声音就是翻动书页的风。放慢脚步，用耳朵去触摸烟火中的故事。

0: 带着好心情出发吧，
1: 去你想去的地方，
0: 去你想去的地方，做你喜欢的事，陪你喜欢的人。犀牛电台，做你喜欢的音乐电台。

时刻，世界都在发生着变化，都在发生着变化，让你的心情随音乐一起放个假，一起放个假。犀牛电台。

0: 清晨鸟儿的第一声鸣叫，热闹的菜市场，喧嚣的地铁口，拼凑出了城市的温度。你听到了吗？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聆听生活 AI 主播小鹿，陪您度过温馨的时刻。
1: 服从你的渴望，听音乐，做自己。行牛电台。

0: 今天是2026年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九月初五。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央媒聚焦栏目今天播出，聚项目、新闻旅、惠民生，惠就高质量发展新画卷；金秋十月好风景，绿野农业蔬菜供应不打烊；曲工商联向南许营村捐赠太阳能路灯；区实验小学开展防震减灾演练活动。下面是详细内容。
0: 近期，人民网、新华社、中央广电总台、国际在线等中央媒体持续关注我区，围绕项目建设、假日文旅消费、特色农业丰收、教育办学、公共文化服务提升等领域推出多篇深度报道，全方位展示我区项目攻坚、农文旅融合、科教赋能、文化惠民的生动实践与发展成效。
1: 人民网以图文形式播发石家庄市鹿泉区图书馆举办寒露节气主题活动，报道区图书馆走进人才公寓城市书房开展寒露节气主题非遗体验活动，非遗传承人带领市民了解节气民俗，动手制作枫叶布艺杯垫，让群众在实践中感受24节气与传统手工非遗文化魅力。中央广电总台国际在线也对此进行了报道。新华社客户端以书香润鹿泉、阅读惠民生为题，报道了我区持续织密公共文化服务网络，搭建起以区图书馆为总馆、五处城市书房为支点的一馆五书房阅读矩阵，书房延伸布局至社区、集镇、公园，实现图书通借通还，常态化开展阅读分享、非遗体验等群众文化活动，打通公共文化服务最后一公里，以优质文化供给丰富百姓精神文化生活。中央广电总台国际在线以石家庄市鹿泉区抢抓秋季施工黄金期，银华电器项目加速建设为题，报道了银华电器电力电子设备生产基地项目抢抓秋季施工黄金期，全力推动项目建设提速增效。该项目聚焦智能电力设备、高低压电器成套设备、新能源配套电器设备的研发、制造与销售，打造及生产研发配套服务于一体的现代化产业园区。项目投产后，将进一步完善区域智能制造产能体系，助力高端电器装备国产化、智能化升级，带动地方就业与税收增长。国庆假期期间，我区文旅消费市场火热繁荣，各景区深挖资源特色，精心推出非遗展演、NPC 游园、晒秋体验等系列活动。与此同时，各大商超备足货源，推出惠民活动，民生商品销量走高，文旅休闲与商超消费双向升温，全域旅游多点开花。中央广电总台国际在线以石家庄市鹿泉区国庆假期文旅休闲与商超消费双向升温为题进行了报道。当前白鹿泉乡响当当农业产业园迎来丰收季，依托地形气候条件，园区科学管护培育出品质优良的特色果品，园内十余种水果错季成熟，拉长采摘周期，游客入园体验采摘乐趣，特色采摘产业激活乡村农业资源，有效带动农户增收致富。中央广电总台国际在线以石家庄市鹿泉区金秋果飘香响当当农业产业园采摘忙为题对此进行了报道。日前，区第一中学顺利通过周期性复评，再度获评全国航天特色学校。学校依托卫星实验室、特色校本课程、社团实践平台，持续做强航天科技特色教育，助力素质教育高质量发展。中央广电总台国际在线报道了深耕航天科普，鹿泉一中再获全国航天特色学校称号。金秋十月，秋意正浓， 丰收的底色正在鹿泉大地缓缓铺开。眼下，位于李村镇的河北绿野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蔬菜大棚里的生菜、油菜、黄瓜、西葫芦等各类蔬菜长势喜人。菜农们穿梭棚间，有序采摘成熟鲜蔬，保障菜篮子供给。棚内温湿环境为蔬菜生长创造了良好条件。菜农们抢抓农时，采收新鲜油菜。经过打包装箱后，一箱箱时令鲜蔬将通过顺丰快递配送的方式送到顾客手中。
2: 在咱们刚刚过去的双节期间啊，咱们这个绿野的蔬菜啊很受大家的欢迎，选了咱们的蔬菜给亲戚给朋友们这个送礼送健康。现在可选的蔬菜什么有蛇豆啊、青椒、有薄皮椒、西葫芦，还有什么韭菜、茴香等等各种蔬菜。
1: 好口碑的背后是绿野农业多年来坚持的一整套生态种植管理模式，基地坚持绿色有机种植理念，全程不使用化肥、农药与除草剂，依靠物理方式防虫除草，让蔬菜保留原生清甜口感。不少回头客都说，这里的蔬菜吃起来带着自然的甜香。
2: 大家都喜欢咱们绿野的蔬菜，就是因为咱们全程使用有机肥，而且在种植的过程中啊，不用农药，不用化肥，不用除草剂，让大家吃的又健康又好吃又放心，这样优质的这些农产品。
1: 随着秋季气温逐步走低，绿野农业的蔬菜大棚里的更多鲜蔬将陆续成熟上市，持续保障新鲜蔬菜供应。
2: 11月份咱们的蔬菜的品种越来越多，你像这个莴笋呀、菜花呀、甘蓝呀，还有什么这个菠菜，很多蔬菜咱们都会和大家见面。
3: 近日，区工商联向李村镇南许营村捐赠太阳能路灯30盏，用点滴实事温暖民心，助力和美乡村建设。捐赠仪式结束后，工人师傅们立即投入安装作业。他们把村内使用多年的旧灯逐一拆下，换上崭新的太阳能路灯。换新后的路灯绿色环保，亮度更高，使用寿命更长，将覆盖村内主要道路，能够有效解决村内夜间道路照明不足的问题。
4: 这批路灯是我们区工商联驻村工作队协调爱心企业捐赠的。一是为了让大家晚上出行更安全，二是想通过办实事来暖民心、聚民意。今后我们还会继续对接更多的资源，多干这样的实事，让大伙的日子越过越亮堂。
3: 据了解，区工商联驻村工作队扎根基层开展帮扶工作，协助南许营村推进人居环境整治、政策宣传等工作，联动医疗资源开展义诊服务，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当好村庄发展的助推器和群众身边的贴心人。
1: 10月13日是第37个国际减灾日，主题是建设安全韧性家园。当天下午，区实验小学开展防震减灾演练活动，旨在普及防震避险知识，增强师生安全防范意识和应急自救能力。演练前，各班级召开主题班会，老师结合实际案例，讲解地震发生时的避险姿势、逃生路线和注意事项，并组织学生观看防震减灾科普视频，提前做好演练知识储备。随着第一声哨响，防震减灾演练正式开始。学生们立即用书本护住头，蹲伏在课桌下。第二声哨响后，学生们在老师的引导下快速有序地撤离教室，疏散到操场安全区域。到达操场后，各班级迅速整队，老师逐一清点人数并上报。整个演练过程紧张有序，各环节衔接顺畅。此次活动让学生进一步掌握了防震避险和逃生方法，也提高了学校应对突发事件的处置能力，为建设平安校园夯实基础。
5: 今天参加防震演练，我学到了不少知识，也记住了10月13日是国际减灾日。听到警报，我立刻抱头蹲下，撤离的时候弯腰护好头，跟着队伍快速到达操场。以后我会认真对待每一次演练， 牢牢记住逃生办法，学会保护好自己。
3: 近期气温持续走低，昼夜温差明显加大，空气干燥叠加市民室内聚集活动增多，我区秋冬呼吸道疾病进入集中高发期。当前各类呼吸道病原体交替活跃，呈现多病种叠加流行态势，校园、社区等人员密集场所传播风险有所上升，秋冬季健康防护工作至关重要。记者从区疾控中心了解到，现阶段除流感、肺炎支原体感染外，呼吸道合胞病毒、腺病毒等病原体引发的呼吸道感染病例均有增多。其中，老年人、低龄儿童及慢性基础疾病患者免疫力相对较弱，属于易感高危人群，感染后更易出现病程迁延、并发症风险升高等情况，是秋冬防疫的重点关注人群。针对当前多病叠加的流行特征，科学做好个人健康管理是防控核心。
6: 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平时多开窗通风，勤洗手，去商超、影院等密闭场所戴好口罩，符合条件的尽早要接种流感疫苗。如果出现高烧不退、反复咳嗽、胸闷等情况，不要盲目吃止咳感冒药，一定要及时来医院检查，规范治疗。

时何地，音乐总在你我身边。聆听生活，享受音乐。

听完这首歌，不知道您是否会想起某个熟悉的瞬间。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互动了。这里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犀牛电台， AI 主播小鹿继续陪伴着您。

0: 纵情狂欢，人生不会重来一次。
1: Hello， 时间不为谁停留。
0: 把骄傲披在身上，享受当下的生活。犀牛电台给你无限激情。

0: 不知不觉，节目又到了尾声。闭上眼，让耳朵成为最虔诚的听众。明天的同一时间，聆听生活，不见不散。
1: 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6，北京晴转多云，24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
0: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强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0: 赵乐际集体会见出席2026年国际议员友好交流论坛的各国代表。
1: 丁薛祥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
0: 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三大主力大会师的核心区域甘肃。
1: 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近40万亿元，同比增长18.8%。
0: 我国再添4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
1: 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利雅得国际机场等目标，沙特主导的联军数十次袭击该组织控制区。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第140届广交会当日在广东省广州市开幕，由商务部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15-50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大家表示，要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不折不扣落到实处，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朝着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的目标迈进，为人民带来更多健康福祉，为民族复兴的光荣梦想奠定健康基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国家卫生健康委科教司监察专员郑中伟：
3: 新时代我国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将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方位全周期守护人民健康。
2: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党委书记马新格备受鼓舞。
4: 我们要把讲话精神贯穿在医院内部改革治理的各个方面，通过以疾病为中心向健康为中心转变，通过服务体系模式的创新、服务能力的提升、学科建设、队伍建设、创新发展等，为能力强大贡献医疗机构的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 夯实全民健康根基。作为三明医改的一线实践者，福建省三明市沙县区卫生健康局副局长刘建明深感责任重大。
5: 我们将深化医防融合，联动沙县区总医院、基层卫生院与家庭医生，做实高血压、糖尿病等慢病共管，同时推进重点人群早筛早防，把健康服务延伸至社区乡村，以源头防控减少重病发病，真正把三明医改、人民至上、敢为人先的要求落实到基层一线。
2: 辽宁省阜新市张武县阿尔乡镇阿尔乡村卫生室村医梁春荣：
6: 在阿尔乡村，我就是乡亲们健康的守门人，今后我不仅要当好看病治病的全科医生，更要当好健康管理的指导员，我会继续走村入户，引导乡亲们树立正确的健康观，做好慢性病综合防控和疾病防控体系的网底工作，让大家呢少生病。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雄安宣武医院作为雄安新区首家三级综合医院，肩负着提升新区医疗水平的光荣使命。雄安宣武医院党委书记曹培峰：
7: 我们将牢记总书记嘱托，把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的学科与专科优势真正衬到新区来，努力提升六个能力，同时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看名医，把优质医疗资源送到群众身边。
2: 海南省第五人民医院护士长邢少云：
8: 印象最深刻的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作为一名扎根海南盲风防治一线31年的基层护士，我真切体会到全链条服务正是患者最需要的健康守护。盲风防治不只是防控传染病，更要做好基层康复、长期照护、心理疏导，守护患者尊严。
2: 北京协和医院第12批第一期援疆医疗队队员朱莹莹：
9: 作为援疆医疗队的一员，我深深感受到群众对于就近就便看病治病的需求有多么的迫切。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要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这正是边疆基层最需要的。我将坚守人民至上，发挥专业所长，努力做好交流带教、队伍建设等工作，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守护各族群众健康。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广州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李强表示，今年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肯定广交会取得的成绩，重申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的坚定决心。一个日益开放、持续创新、重信守诺的中国，为世界带来新机遇，提供新动能，注入确定性。李强指出，广交会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其中蕴含着朴素而深刻的启示。其一，市场联通不是博弈工具，而是创造增量的有效举措。中国致力于推动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不断融合，共同成长，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其二，国际贸易不是账面数字，而是增进福祉的自主选择。中国作为超级卖家和超级买家，给各方带来的更多是惠邻效应与富邻效应。其三，互利共赢不是单向妥协，而是相互赋能的彼此成就。中国永远是发展中国家可信赖、可倚重的好朋友，愿在现代化道路上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携手相伴，坚定同行。李强强调，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开放，分享更多市场机遇，拓展更多互利合作，坚定维护国际经贸秩序，为世界经济增添更多动力。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在视频致辞中表示， 中国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为世界提供难得机遇。广交会是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重要平台，希望各方共同打造开放、基于规则的全球贸易体系。来自近90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多名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后，李强巡视了广交会企业馆，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广州出席广交世界70年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境外采购商和参展企业代表发言后，李强表示，广交会举办70年来，伴随中国开放和发展不断成长壮大，不仅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亮丽名片，也成为世界观察中国的重要窗口，不仅成为传统货物贸易的大舞台，也成为新型贸易发展的风向标，不仅成为中外经贸合作的纽带，也成为增进理解友谊的桥梁。李强表示，这些年参加广交会的各国企业往来业务更加多元，正从贸易伙伴向创新伙伴、投资伙伴、产供链伙伴等全方位合作伙伴逐步升级，能帮助企业进一步用好广交会平台，更好把握中国发展机遇。中国将继续厚植开放创新生态，优化外商投资环境，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欢迎各国企业更多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市场，希望中外企业积极促进全球供需对接，引领国际创新合作，讲好互利共赢故事。站在70周年新起点上，要把广交会这块金字招牌擦得更亮，打造智慧广交会、绿色广交会、人文广交会，为世界经贸合作贡献更大力量。来自近3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70位工商界人士参加座谈会，企业代表发言表示，70年来，各国企业同广交会共同成长，当前中国制造的竞争力日益增强，对中国发展前景。
0: 办公室工作人员获释，他自2024年以来一直被胡塞武装拘押，目前已经回到家中与家人团聚。截至目前，仍有71名联合国工作人员被胡塞武装拘押。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新加坡海事及港务管理局14号晚间说，两艘在新加坡注册的集装箱船，据报在通过霍尔木斯海峡时被不明投射物击中，其中。

0: 艘着火后沉没，两艘船上的船员都安全。
1: 国际能源署14号说，受中东和俄罗斯柴油出口持续受阻等因素影响，全球柴油市场供应紧张局面加剧，库存持续下降，柴油供应紧张态势预计将持续到2027年。
0: 美国劳工部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上涨等因素推动，美国9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3.7%。 由于当天发布的通胀数据超预期，市场对美联储本月底再次加息的预期升温。数据公布后，美国股指期货走低，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和美元指数均显著上涨。
1: 日本民众14号晚在东京的美国驻日本大使馆附近举行集会，抗议近日发生的驻日美军士兵涉嫌抢劫杀害冲绳女性案件，并反对即将举行的日美联合军演。
0: 记者14号获悉，土耳其伊斯坦布尔遭遇强降雨，引发严重城市内涝，多条主干道积水成河，多地发生路面塌陷，部分地铁站和公交车进水，交通大面积瘫痪。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稳、张永鹏，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

梦，伸个舒服的懒腰，洗洗脸，刷刷牙，记得吃早点。现在是早上七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时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1: 商务部近日研究起草民用航空领域相关两用物项出口凭证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现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中国科学家领衔国际科研团队梳理出昆虫翅膀早期演化的清晰脉络，为这一困扰科学界百余年的谜题提供了新解答。12日，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首批进境展品顺利运抵上海并完成通关。国际乒联12日公布最新一期世界排名，中国选手王曼昱登上女单世界第一。第28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园区占地面积将扩至125万平方米，总用冰用雪量达40万立方米，创下历届规模新高。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87.5。

0: 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1: 早上七点，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这里是音乐早上，我是 AI 主播小小梦。工作日早晨七点到九点，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调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进行收听，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蜻蜓 FM 或者喜马拉雅手机软件，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或者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进行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早七点，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用美妙的旋律。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哎哎，让让让让，
2: 别插队，来不及咱就看下一场嘛。
1: 哎，我知道，可我就想看这一场。
2: 你看看你看看，几天不坐你的车，这车都脏成什么样了，我都扔了啊。
1: 哎哎哎喂，你别把垃圾往窗外扔啊。
2: 我知道，可是不往外扔，车里不就脏了吗？
1: 我们公司在13楼。哎，走，电梯来了。
2: 哎，等会儿，电梯里空气不好，进电梯前你先把烟灭了呀。
1: 嗨，我知道，这不是刚点上吗？扔了怪可惜的。
2: 文明礼仪人人知晓，但别让它仅仅是一句我知道。

这个世界太危险，只有音乐最安全。巡游电台，唱出我们不敢言辞的爱。

0: 同看天下风云，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晴，最高温度26度，最低温度12度，西风1至3级，相对湿度32%。今天夜里阴，西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小雨，最高温度20度，最低温度15度，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这里依旧是音乐早上，我是 AI 主播小小梦，工作日早晨7点到9点，用音乐开启能量满满的一天。

这个世界太危险，只有音乐最安全。巡游电台，唱出我们不敢言辞的爱。

常常一个人望着远处，常常想独自去旅行，常常在下着雨的黄昏走在家门口那条石板小路上，常常跟三两好友聊聊心里憋了许久的忧伤，常常什么也不想，只是为了保持一份好心情，常常好心情，常常心有